0: 可能爱钓啊，嘛正水，钓啊，钓啊，伊个钓啊嘛正水啊，哦，你水也用了吗？会也钓啊？
1: 没有啊，那你上个怎么样？那是要背上，哎呀，我说不清啊。
0: 哎，你讲啊？
1: 我弄下去啊。
0: 啊，无错。哎，
1: 海公叫我提提起落去，上路去我去。
0: 遐贵拢。
1: 啊，唔是啊，提上路去，不过遐药啊足贵。
0: 哦，药啊足贵。
1: 药啊足
0: 贵。啊啊，遮贵咩啦？贵咩？
1: 我二十岁。哦。那我根本就不用。
0: 嗯。我的。
1: 两百哦。
0: 爸的，你听。
1: 这
0: 路径。